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黛，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黛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

0: 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拍电影这件事情，经常会有人给出两个评判标准，就是要么真实，要么真诚。行走江湖也是这样，一定要真诚善良，不要耍小聪明，玩套路。每个行业里真正的强者，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放心吧，如果你遇到了小人，淡定地面对就好了，给他时间，他一定会露出马脚，原地爆炸的。如果你遇到了没有素质的人，也不要客气，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开始之前就收掉你的气质。

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歌手的走红其实跟制作人的推荐很有关系。1992年，张宇呢就经过引荐，被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而让他火起来的却是同年11月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那张专辑啊，获得了93年金曲龙虎榜冬季销售排行的总冠军，并且呢各种奖项拿到了手软。2014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张宇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音乐比赛节目《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并且呢，他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后来，我们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

在生活当中那些释放出暖暖味道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生活，了解人生的本质是痛苦，但是他们更擅长苦中作乐。多看书，多和朋友聚会，多旅行，多去发现世界的美，比如喂养流浪猫，欣赏马路上恩爱的老夫老妻，或者偶尔一个人跑步，或者去公园走走，去看看。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去看一看那些帮助你自省的哲学、心理学各个方面的书籍。其实了解每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哲学的魅力。

0: 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三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而散。回想起刚才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余洒度还怒气难平。毛泽东递给余洒度一支烟，依然开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0: 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这么说，毛委员的意思是中央的方针是不聪不明，有问题了。余洒度突然挑衅性的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弹了弹烟灰，不慌不忙地说：中央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的大方向是对的，但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难道不是我们具体实践的人最清楚吗？萨杜同志，这次前委扩大会争了几天，我希望你能对大家的意见认真的思索思索呀。我已经想好了，对这支军队的情况，我要对中央做出详细报告。可以。毛泽东把烟掐灭，站了起来。你是不是也打算要走啊？
3: 还没定。
2: 我想等我们同叶挺贺龙的部队会合后，再决定是走还是不走。那也好，想不通，你可以多想想。革命不会是一条直路，中国的情况更艰难。你虽然不情愿留在这里，但我们毕竟一块儿跑了这么远，我还是真诚的希望你同大家一道干下去。你还是一师之长嘛。余洒度也站了起来。
3: 毛委员，我这个师长你是最清楚了，徒有其名啊。
2: 哼，还有几个人听我的？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好像还有话要说，但终于还是让他走了。余洒度走出连魁书院，望着清冷的月光，觉得自己像那弯月一样孤单。他心情不好，一出门又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差点摔倒，心里生出一股无名之火，抬起脚便朝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踢去。可想不到那是一块大石头，用力猛了，石头没踢动，却把他的脚撞得钻心的疼。余洒度从文家试开始就不满毛泽东了。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还在军校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余洒度在叶挺独立团从广东肇庆挺进湖南湖北，一路之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轰轰烈烈的讨伐军阀的大革命，为一切有志的青年创造了施展才华胆略的广阔战场。那时展现在余洒度面前的是一个何等壮丽辉煌的戎马前程啊。412反革命政变后，余洒度所在的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团长卢德明是他在军校的同期好友，团里的干部大都又是同学同党的同志，都想为中国革命干出一番事业。当接到去南昌参加暴动的指示后，余洒度也曾同全团所有人一样激动振奋。可是警卫团在途中受阻，未能赶上这次暴动，又不得不到湘鄂赣边界的修水待机行事，这对跃跃欲试。

0: 智的革命军人来说，不能不是个汉室。但雨洒度却因此而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卢德明等一些团的领导人要被上级调离警卫团，赶赴转战于闽粤交界的南昌暴动部队参加指挥作战。卢德明不愿意离开这个团，打算去中央请示汇报，便把警卫团的指挥权交给了雨洒度代理。这样，雨洒度就从营长升为了团长。卢德明从武汉回来，带回了要警卫团参加秋收暴动的新指示，卢德明被任命为暴动的总指挥。这样，雨洒度又一下子从团长升为秋收暴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年轻的师长壮志满怀，英姿雄发，要挥师去攻占湖南省府长沙的暴动计划，比参加南昌暴动更鼓舞振奋着他的心。这时的雨洒度对毛泽东还怀着一种十分敬慕的心情，他虽然迟迟未能同毛泽东见面，但他晓得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中央派来的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他想象中的毛泽东是位像叶挺那样的叱咤风云式的将帅式人物。谁知雨洒度出师不利，第一炮就没打响，苦心收编的邱国宣部又中途倒戈，从内部把他的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和卢德明好不容易把部队收拢起来，却接到毛泽东让他们向文家市集中的命令。到了文家市，才晓得毛泽东已把攻打长沙的计划取消了。也就是在这时，雨洒度才见到了他这位统帅。这哪像是个将军呢？蓄着长发，穿着灰布褂，虽然比他雨洒度大十几岁，但根本不像个军事指挥员，倒像个教书先生嘛。一见面，雨洒度留存在心中的形象就完全垮掉了。这还不说，雨洒度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毛泽东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毛泽东竟要带着部队往南撤退，这简直是不像话。雨洒度认为，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肩负起扭转败局的责任，于是坚决主张继续取浏阳攻长沙。为此，他同毛泽东大吵了一通，要不是碍着总指挥卢德明的面子，他几乎要同毛泽东翻脸了。但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代表中央，他虽然是师长，却是个普通党员。雨洒度必须听毛泽东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刮痧、拔罐作为耳熟能详的中医技法，到底适合什么情况下来使用？健康投资家邀请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跟您说说神秘的东方印记。欢迎王主任。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为什么游泳运动员感觉他们最爱拔火罐呢？
13: 其实呢，因为游泳运动员中，他经常在水中就是训练，然后呢，水呢其实特别容易呢让我们的身体里感受更多的寒邪和湿邪，然后呢，他在运动过程中呢又经常的舒展这些颈啊、肩呀、腰啊、背呀，就过度屈伸以后就会出现局部的肌肉疼痛，所以其实拔罐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肌肉类的疾病。那如果说长期训练，它要是不及时的缓解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慢性的肌肉劳损呐、啊，然后病情这种 千言不愈嘛。
12: 嗯，
13: 那以罐为工具呢，就用这种燃烧啊，然后包括抽吸的方法，让罐内有负压，然后作用于咱们机体的穴位还有体表以及肌肉的部分，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良性刺激，缓解这种肌肉的疲劳，调节机能，然后也能达到一个行气活血呀，通经活络呀，祛风散寒的目的。所以游泳运动员里面可能感受的寒邪和湿邪更多一些，然后它不仅能缓解肌肉疼痛，还能祛风祛寒祛湿。
12: 嗯，也就是说拔罐这件事儿，其实所有的运动员，刚才您说到了每天肌肉或者是身体的那种屈曲度处于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量的人，其实都适合。
13: 对对对，肌肉劳损它其实就是过度训练，这种都可以去拔罐。
12: 其实说到这个拔火罐哈，它主要能够帮助咱们运动员解决哪些问题或者是不适？因为网上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说，哎，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加速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够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13: 其实刚才说它缓解肌肉只是一小部分啊，其实咱们拔罐呢，因为它结合了咱们中医的经络，然后那作用于体表的话，其实对运动员来说，拔罐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又操作简单，然后又能快速的一个治疗作用的这种方法。因为拔罐不像针灸一样，它其实不是说一个点穴位，它是点线面的结合。
12: 嗯，
13: 对于那种大块肌肉啊，包括大家经常以为说我就肌肉类的疾病我能用这种拔罐，但是其实它还可以调节脏腑功能，因为在我们的后背上，大家见到经常拔罐都是在后背拔，是吧？
12: 对。
13: 然后后背呢，其实是我们膀胱经有两条线，然后那膀胱经的这两条线呢，其实有很多腧穴，那我们的心腧、肺腧，包括我们的肝胆脾胃腧以及肾腧、大肠腧，你听完这些名字就觉得，哎，好像我的脏腑这些功能是不是都能被这些穴位去刺激调节。所以呢，拔罐它不仅仅是这个点，它经络的循行又能通经活络，然后呢通过中医的这种寒啊、湿啊、热的辩证啊，然后通过这些拔罐的操作，它又能泄泄热，然后能祛祛湿，还能通经活络。所以不仅是肌肉类的疾病，哪怕是脏腑疾病，然后对于大家来说都能调节，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疲劳，然后缓解肌肉疼痛，甚至有一些脏腑治疗作用的一个很好的操作手法。
12: 女的游泳运动员说赶上生理期的这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她能拔罐吗？
13: 那其实拔罐呢，它不是说适用于所有人，比如说有一些特别虚弱的，然后70岁以上的老年人，6岁以下的儿童，然后刚才说有一些特别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这些，那可能拔罐就有一些禁忌。但是如果说生理疼痛的这些，如果它是一种血瘀的疼痛，其实可以酌情的尝试拔罐。而且拔罐大家不是以为就是我给它吸一下就有个印儿，拔罐有很多种操作，比如说有我们经常说的你们认为的这种有罐印儿的叫留罐法，这是最普通的一种，它适用于更广一些，所有人都可以用，就留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来刺激。但其实还有一些闪罐法，就是我不留着，然后啪啪啪每个地方过
12: 带响的那种。
13: 对对对，然后这种呢就可能更偏于疏通，那不管是咱们说有一部分的这种肌肉的僵痛，还有觉得哪部分他觉得经络不舒，所以用闪罐可能会效果更快一些，然后某一个点更不舒服，那就是留罐可能更好一些。除了这些呢，咱们还能走罐，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走罐，就是后背上那一溜全不仅仅是一个圆的罐印，是一溜都是红的，对，但是更宽一些哈。然后走罐呢其实就偏于刚才我说那有不舒服了，中医的瘀呀、热呀、辩证这些，你就可以走一走，然后这种呢就更适用于咱们说就肌肉更丰富的一些地方，然后比如说更疏通，然后更泄热等等都可以。还有一种疗法，大家不建议大家在家操作啊，就听一下，有一种叫刺络拔罐，也属于拔罐的一种，我们经常说的放血。其实是比如说有个每个某个地方特别特别疼，就这一个点儿 那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用一个三棱针或者采血针点几下，然后扣个罐，就通过负压呢把这局部的这个淤血呀还有这个疼痛啊，比如说时间比较久的疾病啊，给它放出来。所以这四种呢罐，然后包括有些针罐，这几种都可以作为大家的选择，不是说痛经啊或者这些就不能用，然后可以酌情的在它有淤血辩证的基础上，但如果它是虚的那就建议不用了，就可以换其他的方法来治疗。
12: 对，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要提醒大家哈，中医拔罐咱们中国人听起来都一点不陌生，但是它这个拔罐它有适宜人群呀，适宜症啊，包括你刚才像这个王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它那个罐法也是不一样的。哎，咱们像这个运动员的队医，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专门的这种中医方面的人才？
13: 对，应该他配的都会有一些这种推拿的呀、针灸的呀，然后这些老师们都对于这种针灸拔罐，然后甚至这种推拿都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技能。
12: 对，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要辨证嘛，先得看一看，哎，这个酸痛是属于什么，那个疼是不是因为淤堵哈，以此来选择适合他们的。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

0: 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刮痧、拔罐作为耳熟能详的中医技法，到底适合什么情况下来使用？健康投资家邀请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跟您说说神秘的东方印记。那说到这个拔罐的适宜人群，刚才您说了，有一些人或者是他在某个特定时点是有禁忌的，但是哪些人又是特别适合的？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可能是特别适合的？尤其针对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中国的这种传统中医的外治法，大家就耳熟能详，而且各种操作方便，大家在家里呢，老百姓都用来自己来治病防病，所以呢，它其实临床应用也比较广泛。到发展到现在，包括一些这种内外妇儿啦、皮肤啊，甚至五官科的一些疾病都能来用。包括咱们经常说的，我头疼啊，或者肚子疼啊，有一些咳嗽啊、感冒啊这些，然后甚至一些外科的这种扭伤啊、肩痛啊，然后包括咱们经常说，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病，皮肤科的病，叫带泡。
1: 带状疱疹吗？
2: 对对，带状疱疹，像这种其实也是我们拔罐啊、放血这种特别好的一个适应症
1: 哦，
2: 都可以用拔罐，而且能立竿见影。所以一般来说，拔罐在治疗上啊，目前都

0: 能治疗100多种疾病啊，一般我们都用于这种风寒湿痹，就是风寒裹的这种腰背肩痛啊、腿疼啊、关节痛啊，这是大家都被认可都熟知的。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扭伤啊、感冒啊、肺系疾病啊、咳嗽、哮喘，这些也都可以直接用拔罐来用。那如果说我脾胃不太好，有一些恶逆啊、腹痛啊，然后胃痛啊，甚至有一些腹泻，然后这也都可以来拔罐。那再有呢，就女性刚才说的痛经，痛经的话如果是一些瘀的症，那就是可以很好的用拔罐来去活血化瘀通络。那还有呢，咱们经常见的中风啊、偏瘫啊，这些经络不通的也都可以用拔罐。那么根据病情，其实刚才说除了那些特定人群和特殊的情景下，比如说哪怕是刚才我说这些疾病，但如果大家觉得啊大汗出，然后很累，过饱或者过饥，或者就是我现在特别特别饿，然后或者有一些这种精神状态特别不好，酒醉啊这种情况下，那都不建议大家去，哪�怕是有这些疾病，而且不是我说那个6岁以下、70岁以上这种人群，也都建议大家把这个状态调整过去以后，然后再进行咱们的这种中医拔罐的治疗。
1: 有的时候它能治病，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就是自身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哈，不要觉得我不舒服了就要去，其实这个不舒服也要分情况。
0: 对对对，那其实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啊没有一些疾病，你说拔罐要作为一个保健的话，其实你说没有这些不舒服的，然后就作为保健也可以，1周1到2回，然后就是不要拔太久，时间稍微短一些，不要留的那个
1: 时间太长，
0: 然后就可以。
1: 其实说除了这个拔罐哈，还能够留下印记的刮痧，刮痧应该是另外一种也会留下印记的中医技法哈。但是这个刮痧具体它的作用，比如说跟拔罐比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拔罐刚才说它其实疏通，然后行气活血啊、止痛啊、祛风散寒这种效果可能更好一些。但刮痧呢，它其实是作用于咱们的皮肤，然后用一些油来回的去进行这种手法的操作，它主要是刺激这个经络，调和这个局部的气血，然后调和阴阳。那刮痧如果它俩对比的话，刮痧更偏于泻火一些，我不知道这样说您能不能听懂。
1: 对，大家就觉得刮痧好像更泻火，但是它更疼。
0: 对，但是其实你看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刮痧啊，就是比如说有火比较旺，我们说急急痧它就好很多。所以一般偏实症的就会用一些，再有呢就偏一些表症。什么叫表症呢？就是你看我今天有点感冒了，那我刮个痧吧，可能你就把这个感冒这个外邪，就是一个还没进去里头呢，在表，我给它散出来。所以刮痧还有一个优势啊，刮痧比拔罐多的一个点，就它优势于它可以作用于比较就是皮儿薄或者细小的地方。你看我刚才说拔罐它就作用于肌肉丰厚的地方，腰背部啥的，因为那个肉多，咱们那个拔罐那个口吧就能吸上。但刮痧的优势是它皮薄点我也能做，比如说脖子那部分，你看咽喉疼了，那我把前面揪揪痧，后面呢咱们那个脖子后面大椎啊、风池啊，这些可以刮刮痧。然后甚至你说我这个手部有一点不舒服了，我拿个小的刮痧板。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刮痧板啊，刮痧板有很多种，那有一些宽的，还有一些尖儿，然后甚至有一些咱们用牛角梳，然后大家也见过面部刮痧板，面部那个就很小，像一个小弯钩一样。所以这些刮痧它的优势，
1: 细小部位它能照顾到，
0: 它比拔罐好一点，就是它能找到那些皮儿薄然后窄，然后我们的经络刺激更到位也可以，但它更偏于稍微的泻一点。所以如果说大家是一些虚症，那就可以尽量的少刮痧。那你说那刮痧从专业上来说就是止泻吗？其实这就更专业一点了，就手法上来说，刮痧如果你刺激的更轻快、更表皮儿一点，它就是偏泻的。但如果你用点油深度刺激一下，然后慢一些去刮，它就更疏通。那也可以偏补。怎么说呢？你顺着经的方向就是补的，逆着经的方向就是泻的。所以刮痧如果在家，你说我不想出痧，我就想拿刮痧板，然后深度的这么刮着推一推，然后起到一个疏通的目的，那这种也可以偏补。但是大众情况下，大家认为的刮痧出痧

0: 然后更适应于表症、实症，就比如说中暑、感冒，然后食积、恶心、头疼、失眠，或者是就某个地方特别特别疼，就这种实症。
1: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我刚才说这个刮痧的优势。好的，感觉到这个刮痧跟拔罐哈都留印儿，但是呢，他们俩的这个适应症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优势哈。所以留印儿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它实际帮着我们解决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各自去感受一下了。
0: 对对，
1: 这个网友他说夏天的时候他是喜欢先刮痧去去火，再拔罐除除湿。
0: 说不知道这样同时进行可不可以呢？这个得看，我看这个网友像个男生哈，就是如果是比较实的症，一般来说是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建议啊，就是稍微有点虚的人不建议同时做。那么刮痧呢，刚才我说他俩很像哈，功效呢有点相似，就都可以将体内的这种毒邪排除外，但是要看体质。 如果气血太虚不建议一起做，但如果这个人他比较实，就刚才说他又有火又有湿，那你可以先刮痧，然后就能起到这种疏通啊、表层肌肉为主，而拔罐呢，它刺激量更强，就是某个点刺激量更强，所以呢就可以再拔罐，但是一定是找到这个穴位，不要太多的，不要太长时间，就是我刮痧我就突出的啥穴多越好，然后刮完了以后我又扣罐，让那个印儿越深越好，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实症，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那么同时做，如果说不是，那我就建议大家尽量不同时做，特别是觉得很乏力，有点气虚上不来的患者呢，尽量不要同时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其实我们想问的应该是什么是旅行的魅力。当我们一次次的偏离原有的生活轨迹又返回时，我们更加容易发现现有的生活当中那些我们经常忽略掉的最难以割舍最值得珍视的部分，那就是我们一次次偏离却依然不想改变的东西。旅行就是把自己放进另外一种未知的生活里面，去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你

0: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一些被越来越多人渐渐忘却的组合，和当年的小虎队一样，无印良品也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滚石旗下火到不行的偶像派创作乐队之一，两名成员也和周华健、李宗盛、刘若英、梁静茹这些老牌音乐人在音乐上有很多合作，到现在你也能经常听到他们的代表作《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

0: 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我们的心真正的安静下来，我们就好像披上了一层情绪的盔甲，那些烦躁，那些闷热就没有办法入侵了。就像是身处在森林，可以聆听到阵阵清脆的鸟鸣，我们可以欣赏树影。

斑驳，舞枝弄叶，就好像荷叶在你面前撑开了笑脸，接纳甘霖，声声悦耳，一切和谐而美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那种安定和安静的能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

0: 您所关注的行政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6.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2: 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其实，在很多经典的书籍当中，也会发现作家们的人生经历，比如爱的经历。钱钟书曾经说过，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炸成了烟花，需要用一生来打扫灰炉。这句话可能乍听有那么一点点肉麻，但是你回想一下自己热恋的经历，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贴切呢？爱的可贵经验就在于从某个瞬间迸发，去尝试一种永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2: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3: 东南亚。
2: 哦，
3: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2: 哦，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啊。
2: 嗯，
3: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2: 哦，
3: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2: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3: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2: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3: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2: 嗯，
3: 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2: 哦，
3: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2: 明白。
3: 嗯，
2: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3: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2: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3: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2: 明白了，
3: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2: 明白了。
3: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全是亚洲面孔。
2: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3: 东部
2: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3: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2: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3: 没问题，非常科学。
2: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3: 马岛
2: 鬣
3: 蜥，
2: 对啊，
3: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2: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3: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是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2: 明白
3: 啊，然后
2: 太特殊了，
3: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2: 芭蕉的一种，
3: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2: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3: 南方海南、云南、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2: 明白。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3: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2: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3: 对。
2: 哦，也没特黑
3: 啊，也没有特别黑。
2: 明白。
3: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2: 这个我

0: 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猎蜥、
1: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念都行。
0: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刺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 狼牙棒，
0: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刺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0: 你
1: 我皮厚，
0: 你可能对
1: 皮厚，
0: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猎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猎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猎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0: 啊、
1: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啊。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0: 然后
1: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0: 明白了，
1: 对，
0: 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0: 对，有一个印象、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1: 有带毛，
0: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 那是它的皮
0: 啊。就眼圈儿，
1: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0: 哦，这不是毛，
1: 不是毛，是皮。
0: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0: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1: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0: 所以它
1: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0: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1: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0: 耳目一新的目啊，
1: 耳目一新的目啊，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0: 明白？
1: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0: 啊，
1: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0: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
1: 了，对，因为有头
0: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1: 两只。
0: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1: 对，
0: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1: 对，
0: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 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

0: 去。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金路南往北方向，金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4: 导航开始了，
1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0: 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最新乐活新闻简讯。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申请。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都可以申请一次性的资助。资助的标准分别是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每人4000元，大学本科生每人5000元，研究生每人呢是8000元。申请人需要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已办有市民卡且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供。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下来进行办理。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的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审议通过正式发布。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牵头院牵头，开展前期研究和立项申报。7月30号，记者从宜昌市仁福药业公司了解到，公司依托中美双报贡献生产国际标准研发的卡马西平缓释片，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那该药品呢是3类化学药品，获批后视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的评价，正式拥有国内上市的资质。 那据了解啊，这个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多种类型的癫痫，覆盖部分发作、原发或继发性、全身强制性的痉挛发作、混合性发作等常见的癫痫病症，同时呢，可有效地缓解各类神经痛，包括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原发性舌咽神经痛以及多发性硬化症引发的三叉神经痛，为相关疼痛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近日，欧阳修公园的二期正式开放，这座集地下智慧停车、地上文化公园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坐落于发展大道和新达路的交汇处，地上设置非机动车位105个，地下停车位321个，含72个电动汽车的专用位，而且所有的车位都预留了充电桩的安装条件。7月29号，记者从事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出炉，全省共有6家单位入选，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分院榜上有名。7月29号，浙江市首张林业碳票成功签发，成为该市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成果。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46个案例入选，涵盖17个重点行业，其中湖北共2个案例成功上榜。7月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本次集中签约取得了省联合基金2022年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量扩面成果，全省联合基金总量增至50支，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创新投入。那据了解呢，资金投入规模同步大幅的攀升，全省联合基金双方年度总投入突破了3.4亿元。7月30号，武汉市三季度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建设推进会上，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开票额4587亿元，同比增长30.1%，对全省贡献率高达70%。全市数据相关企业营收增速达15.5%，发展势头强劲。7月28号，武汉海关在东湖高新区举办了关企零距离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宣介会。武汉海关、东湖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为12家光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企业颁发了海关 AEO 证书。这标志着该12家企业正式成为海关 AEO 企业，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截至目前，湖北省 AEO 企业的总数达到了244家，包括高级认证企业186家，认证企业58家，数量居中部6省第一。中国银行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贷款5.24万亿，服务客户5.81亿人次。记者7月30号从广。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

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90岁老人和他2元理发店的故事，还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如果说凌晨的2到4点钟啊，你总是在醒，那可能大脑在报警了。出现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咱们也千万别硬扛。待会儿呢，我们会为大家具体介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十万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只当锻炼身体了，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1: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 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6: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它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咱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时间、自律和焦虑，也聊到那些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明白的道理。其实所有关于成长的答案都不会凭空出现在脑海里，他们一定是藏在某一次的跌倒之后的起身里，也藏在某一次深夜的辗转反侧里，藏在你咬着牙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1000遍的过程。有一位作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觉醒期，但是觉醒的早晚会决定个人的命运。什么叫觉醒？我想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看着镜子里那张熟悉的脸，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为想要的付出过什么？我还能不能为了他再拼一次？那一刻，你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不再把责任推给运气，你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这种清醒会让人疼痛，但是也会让人真正的活着。很多人问我说，坚持做这一档读书类的节目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在这样一个短视频横扫的一切，信息以秒为单位更迭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段朗读，听一段关于人生的絮叨？说实话，我也曾经动摇过。但是每当我收到听众的留言，说某一期节目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失眠的夜晚，说某一段话让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多年的书本，说他的孩子因为听到节目里的故事第一次主动要求去图书馆，我就知道这件事值得做下去。意义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想明白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你说，不必急着去追问做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用，走这条路对不对。如果说你正在做一件让你感到充实，让你感到觉得自己靠近的事情，那就继续。

去做下去，哪怕他眼下没有掌声，没有回报，没有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就像种子在地下默默扎根的时候，地面上看不出任何的动静，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停止生长。这些年我也越来越理解了一个词，叫做长期主义。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熬时间，而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保持对目标的忠诚和对过程的热爱。它要求你不被短期的波动干扰，不被外界的喧嚣带偏，始终稳稳地走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做成事的人，往往都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耐得住的。他们耐得住寂寞，耐得住重复，耐得住不被看见的漫长时光。而朗读这件事，恰恰是培养长期主义的最好的方式。当一个孩子每天花十分钟认真地读一段文字，他不仅是在练习发音和语调，也更是在练习专注，练习坚持，练习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那些被朗读浸润过的童年，就会像一颗埋进土壤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长成一棵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每个愿意走进一起读吧的孩子，因为他们选择的不只是一个兴趣班，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丰盈的生活方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是请记得，答案不在别人嘴里，也不在那些速成的秘籍里，答案在你每一次早起读书的清晨里，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汗水里，在你对生活永不熄灭的热爱里。就像周深在歌里唱的那样，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所以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希望，温柔而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

0: 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文清。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襄阳同时入选国家公示名单，宜昌突破性推出最高预存45.1万元。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夏日烟火气点亮新业态。从军营到社区，不一样的阵地，一样的守护。让银幕艺术融入市井烟火，宜昌市跟着电影逛市集活动启动。新政速享将会关注，你的公积金将会有新的变化，而快点快评呢，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八个人凑成的草台班子怎么就火了。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来收听今天的要闻聚焦。根据湖北省商务厅消息，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评审结果已公示，全国共32个城市获评，湖北省宜昌襄阳成功入选公示名单。截至目前，全国一共获评该试点70个，湖北累计获评4个，分别是第一批武汉实验，第二批宜昌襄阳，累计获评数量全国第一，湖北、广东、河南、山东、四川并列第一，中部第一。湖北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湖北省将会深入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加快建设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改造多元消费场景，深化商文旅体健业态融合，加快打造零售加业态融合新生态，更好地发挥零售业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保障民生等方面的作用。8月1号，新华网专题报道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万名学子宜昌体验行活动，以体验拉近距离，以诚意留住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宜昌收获归属感和成长感，用青春脚步应答带上梦想宜昌为你充电续航的诚挚邀约。据了解，为了解决人才办理安居文旅补贴业务多部门跑腿难题，宜昌市整合了10余个职能部门资源，打造宜才码，归集27项人才服务，实现线上一键办理。依托该平台，宜昌常态化开展万名学子宜昌体验行活动，学子抵达宜昌后可以领取包含公交卡、景区门票、公益指引的来电之城人才礼包，免费入住青年驿站。同时，宜昌突破性地推出了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预存住房、租房、购房、生活4类补贴。博士账户最高预存45.1万元，一改以往入职后再兑现补贴的模式，实现政策前置锁定。截至目前，已经有7506名大学生开通账户，累计预存资金5.32亿元，64名申领账户的应届毕业生如约赴宜就业。近年来，宜昌市创新数字化引才留才模式，依托宜才码一站式服务平台、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2大载体，破解传统人才服务流程繁琐、政策兑现滞后等痛点，构建了全周期前置化青年人才的培育体系。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映照了一座城市的发展活力。当下宜昌商圈烟火升腾，乡村文旅客流汇聚，各类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探访经营一线，捕捉消费暖意，触摸城市发展功能。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城市的夜经济。

0: 夏以来，我是以赛事引流、场景换新、手电聚焦为抓手，不断的夜间消费供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夏日的消费活力。
1: 晚上八点，位于五街港区的福九园新天地广场人声鼎沸，恰逢楚超比赛日，户外大屏正在直播赛事实况，近100个观赛座位被抢占一空，市民球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紧盯赛场动态，沉浸式感受绿茵赛场的热血氛围。
2: 因为我对个人对足球也是非常热爱嘛，并且也对宜昌队这个足球也非常的看好，所以说来到这里来看一下，顺便在吃个晚饭，看球边吃边看，就感觉更有感觉一些。
1: 体育赛事自带热度和氛围感，像这样的观赛第二现场分布在我市多个夜市商圈，也带动了周边烧烤、冷饮、小吃等生意持续升温。
3: 夏天虽然说比较热，但是呢，我来这边看球，我都完全沉浸在球赛中，但是我就觉得这里还是比较刺激的，比较好玩的。
4: 这个营业额应该是增长有个10%到20%的样子，只有人聚集了，才有消费的可能。
1: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了市民的激情，那么品质升级的消费空间则留住了人们的脚步，为夏日夜经济不断注入活力。
5: 现在是晚上的8:46，但是在国贸的负一楼依然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很多的店铺里啊都还是满满当当。近期密集开业的手电激活了这里的夜间消费热情。
1: 在焕新升级的云集里美食街区，烘焙茶饮、板前烧肉、精致寿司等新潮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年轻家庭和情侣前来打卡。
6: 7:30过来的，下来了，然后没想到生意这么好，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按道理说已经过了饭点了，但是还有这么多人。
7: 咱们今天一共放了多少号出去？
8: 放了多少号？给您看一下，对，放有将近300个号出去。周六日的话，号能放到500。最近的一个已经是52分钟了，就已经等了52分钟了。对，刚坐进去。
1: 记者观察，消费群体以情侣、闺蜜、同学等年轻人为主，也有不少家庭带娃前来。从晚上6:00到9:45打烊，夜间时段仅占全天营业时间的1/3，但不少店铺的营业额占到全天的1/2以上。
5: 19:00到20:00内是我们的销售高峰期，然后整体的客流量应该是有占到全天的1/4到1/5的样子，整体的销售体量呢，就是我们全天销售的1/5的样子。
1: 这种消费热度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商家对颜值经济和体验经济的精准把握。
4: 这些品牌我觉得的它的装修设计和选品实际是很精致，很靠近现在年轻人的，我是很喜欢的，非常喜欢的。这个是我来的第3次了。
8: 其实我们也沾点漂亮饭的意思，因为板前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这种我们就餐形式，我们能看到师傅们现做现炒，大家还是愿意对这个品质买单的。
1: 数据显示，自7月中旬街区焕新升级以来，宜昌国贸大厦整体客流增长77.8%，车流增长69.2%。
5: 我们这一次新开业的一共将近有28家，然后其中手电的话是21个品牌，然后占比占到75%，其中有16个品牌是除了武汉以外首次落户在宜昌。
1: 从体育赛事引流到手电经济的留人，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品质。有品质的城市热点，有品质的消费业态，才能带动市民主动沉浸其间，让夏夜的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9: 夜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打造更多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优化夜间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等，让宜昌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业火起来。
0: 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走进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他们在近期推出了步兵行动项目，依托微信运动搭建起云端守护网，通过监测辖区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每日步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便第一时间上门探访，把军人的责任感转化为守护老人健康的日常。
10: 在城区气象台社区的步兵行动项目群里，目前有45位70岁以上的独居或空巢老人加入了这项云端守护计划。 通过微信小程序，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每天都会逐一查看老人们当天的运动步数，一旦发现有人步数少于300步，便会立即在记录本上登记，并拨通电话询问老人健康状况。
11: 喂，张奶奶吗？
12: 小卢啊，你好。
11: 你最近在家里身体都还好吧？
12: 好。
11: 你最近那个气温怎么样哦？
10: 夏季天气炎热，不少老人都减少了外出次数，步数偏低属于正常现象。但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卢海峰在微信小程序里发现，刘奶奶的微信步数连续几天都不到300步，这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叫上一位同事上门探访老人。
11: 我每天来看你那个微信步数，通过观察的话，你今天就看出来你那个步数不是蛮多。哎，
12: 这我不下门。
11: 哦，不下门是吧？
12: 我一直也。你搞半个月
11: 是吧？我们是看见经常不都不不说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专门上门。
12: 你蛮少，哎，
11: 咱俩屋里来看你。啊，
12: 小宝宝。
13: 谢谢你们关心。
11: 不用谢，不用谢。
10: 看到两位老人安然在家，身体无恙，卢海峰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份隔着屏幕的牵挂，让平日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两口心里满是暖意。
12: 对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问我们怎么样啊情况。我们是，
13: 很感动，非常感谢。有他们的存在，我们平常生活都蛮放心的。我们子女不在身边，
10: 稳稳的安心源于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精准守护。早在2024年，气象台社区的退役军人就自发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并组建公益车队，为辖区内的高龄、独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的送医服务。之后，老兵们又把对老人的关爱从线下延伸到云端，推出步兵行动志愿服务项目，对社区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日常监测。
14: 一开始是想我挤出一些独居老人嘛，高龄老人，然后就210多人吧，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他们一个关注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步兵行动的项目。
13: 有困难，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就帮助我们，我感到很亲切。
10: 如今，这支由退役军人挑大梁的志愿服务队成员已经壮大到136人。下一步，服务队计划将步兵行动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老人楼上楼下的邻里纳入帮扶小群体，让关爱更加常态化。
15: 平时都可以去敲敲门呢，问一下，或者还聊聊天呢，或者是如果在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发现有任何的这个情况，居民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10: 从军营到社区，改变的是执勤阵地，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守护初心。这群脱下军装的老兵用日复一日的暖心守护，把退役不褪色的承诺落到了社区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户老人的家中。
15: 虽然当兵只有2年，但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当兵在我们心中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为辖区的居民去服务。
0: 8月1号，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那90分钟鏖战，双方是0-0握手言和，客场带回1分，有遗憾也有收获。本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打破僵局，而双方的教练也是频频的调兵遣将，企图打破场上的平衡，直至比赛结束，双方几番鏖战终究未能斩获进球。那0-0的比分呢，一路保持到了中场的哨响。而看台上远道而去的宜昌球迷和主场球迷是彼此致意，绿茵场上是对手，绿茵场下是朋友，一场平局，一分收获。虽然没有全取3分，但是宜昌东阳光队从开场拼到最后一秒的韧劲儿，配得上所有的掌声。当然也感谢每一位远赴客场的家乡球迷，下一场将会继续作战。
1: 7月31号晚，宜昌市跟着电影逛市集暨五家岗区第6届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活动在五家岗区福九园新天地广场启动， 现场发布跟着电影逛市集宣传片及展播月片单，并为首批电影家全民体验官授牌，是总工会现场推介移工会平台推出一元观影、9.9元特惠等福利。活动以潇湘青春影城和福九园商圈为试点，推动观影与市集消费双向赋能。

0: 看完电影之后，拿着咱们影城的电影票到前台兑换成四季券，四季券有117家夜市，还有休闲娱乐、餐饮，可以享受指定的优惠。
1: 当晚，电影加市集主题场景同步开放，光影美食、电影周边、非遗文创及经典影视打卡互动四大功能区吸引大批市民体验。启动仪式后，广场露天公益电影与影城开幕影片同步上映。八月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将陆续展映免费红色经典影片，市民可通过潇湘青春影城湖北宜昌店公众号查询排片详情。
2: 7月31号，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2026年的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会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为大家播出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气象台2026年的8月2号14:46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

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伊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来打卡一下自己的行车路，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可以加入呢鄂伊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那出行路上大家可以互帮互助。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聊一个暖心的事儿。

27号晚上，宜昌市秭归县归州镇的长江边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对夫妇务工回家途中拌了几句嘴，那丈夫呢情绪激动，走向路边的悬崖，顺着陡坡就往江边滑。妻子见状紧跟着追了下去，而同行的朋友赶紧跑到路边挥手求救。恰在此时啊，秭归县公安局归州派出所的民警王涛和辅警熊俊杰从这个地方路过，那听说有人要跳江，两个人赶紧下车了解情况。王涛顾不上多想，一把抓住坡上的树干，一点一点往下挪。当他艰难地下移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发现啊，其中一个人已经落水了，而另一个人也正在赌气往水里走。王涛就急了，扯着嗓子朝着江边就大喊，赶紧回来，我们是老乡，有什么事儿呢，咱们慢慢的说。这一嗓子啊，带着地道的乡音，让两个人的情绪缓缓的平静了下来。王涛是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乐怡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一点车友最新资讯。8月1号晚上，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两队0-0握手言和。根据湖北省商务厅的消息，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评审结果已经公示，全国共32个城市获评，宜昌成功入选公示名单。8月1号，由蓝小龙编剧，孔笙执导，侯洪亮担任总制片人，肖战、周怡然、彭昱畅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戏骨联袂出演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正式上线，剧集众多场景均取景于宜昌。为了有效地防范汛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白马溪、下劳溪全域临水、临山、进山道路将实施汛期分级通行管控。7月30号，由宜都本土企业建造的纯电动游船“神龙溪16号”顺利靠泊巴东神龙溪旅游码头。我国首台挖掘机“翔龙号”8月1号在武汉市中铁科工厦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和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恰逢湖北舰亮相1周年。截至目前，以湖北的城市、湖泊、山脉命名的海军军舰共计19艘。截止到今年的7月30号，湖北共有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恩施许家坪国际机场、武汉新港、黄石新港6个正式开放口岸，共开通出入境客货运航线72条，直达30多个国家地区。6个口岸今年以来入境人数破百万人次。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

0: 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和大家分享一点车友资讯。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天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孝感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车。那建成后呢，汉川市至黄陂区北部的车程将由 1.5 小时缩短至一个小时。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8月1号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我国将会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区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斋净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9，6443-19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汇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78-70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

0: 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快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9: 我等一会儿。
10: 您都淋湿了，
9: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2: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在广播直播同时啊。问到主播你好，小鹏 G7 和智己 LS6 哪一款更适合谢安师傅？关于智己啊，我说实在的，我真觉得智己太冤了啊！怎么冤呢？智己的每款车我都深入了解了，而且也去感受了一下，智己其实做车做得很用心，尤其是他的文章用在了舒适感上。他的文章并没有放在所谓座舱啊有多奢华，座舱人机互动有多秒毫秒级，没有，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舒适，而且他不是舒适一个人，是舒适一车人。啊，隔音呐、悬架呀、座椅呀、按摩呀，是吧？这都非常好。但是往往现在购车主体呢，他相信的不是说车辆开起来有多舒适，而是眼睛看到的有多豪华，人机互动有多秒级，就是特别快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激光雷达呀？啊，有这个说是芯片是多少？就按买手机那套逻辑来买车，那你说智己能卖得好吗？这个？他智己卖不好挺可惜的啊，智己是好品牌，是一个好车，可惜了了。就是现在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各地经销商你们还能扛多久关于智己汽车？那扛不住的话，小鹏现在是我的风，这个风生水起呀、小鹏现在我的天哪，那比一比算了，我们老百姓买东西毕竟是买个大件，还是买小鹏吧。来问到主播你好，感觉应该雅阁差不多跟红旗基本差不多嘛，这就怎么能就价格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样的啊。毕竟人家红旗 H5 这车呢，从体量来讲，从颜值来讲，从气场来讲，比雅阁可强多了。还有机修官，感谢来直播间。还有改改你好，老虎叫我来巡山你好，来自于恩师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聊。感谢这位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位廊坊的网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 ，H10 这车到底怎么样 ？H10 长城的哈弗 H10 这车到底怎么样的？首先空间够大，其次这车气场十足，再其次这车呢是电机驱动。那你说它有多好呢？城市省油是肯定的啊，另外空间够大啊，还有就是这车呢气场够足啊，尤其是这车车高，我们描述过嘛，宽两米，高两米，车长五米三，约等于，就这车往你身边一停，身高安师傅不到1.8米，那家伙比我高，他两米啊，比我高20几厘米。然后我躺着也没他宽呢，这个，是不是？那车长5米，快5.3米了。你说这车，你说就这个气场有多足，你可以想象到啊。而且重点来了，咱们老百姓买车要什么？要性价比，花20多万块钱买这么大一坨，你就不开心吗？所以说你怎么样啊？那你总不能拿哈弗 H10 来跟自身的哈弗 H9 比吧？你总不能拿哈弗 H10 跟坦克300比吧？你不能这么比吧？你这么比不对，车身结构不一样，针对人群不一样，使用途径不一样，场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到底怎么样？看你干什么用，这个很重要啊。感谢猎手来直播间，你好，抓不住的时光，你好，还有柔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很多外地网友啊，我还那句话，外地网友来到我直播间问我车话题，我回答您满意了，你完全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要在心里边许个愿，有机会去宜昌玩，哎，你许这么个愿就行了啊，你有这么个想法就行了，在你脑海当中种下这个种子就行了，你不用关注我，也不需要您关注我，您关注宜昌这个城市就好了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初心不改，你好，欢迎来啊！宜昌本地帖子是吧？你好，那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我关注一下，因为以后你可能需要我帮忙。安师傅你好，荣放的2.0混动在山区跑怎么样的？主要是变速箱。荣放的2.0混动的，如果你山区呢是经常低速爬坡，低速爬坡没问题啊，这个混动是符合你的要求的啊。那你说安师傅这个，而且我跟你讲的是，你不要认为荣放那个叫做变。

变速箱，它那不对于它来讲，其实也叫变速箱，但也不叫变速箱啊。就我所讲的 ECVT 这个结构呢，主要是为了省油，省油和我说过了啊，和这个机械抗扭能力是成反的。如果你要爬山坡，你说我的坡比较大啊，各种 S 弯，我的目的是爬坡要有力，你不要买什么所谓的 ECVT 的，也不要买 CVT 的，您尽量选择 AT 档的，您尽量选四驱的 AT 档的，这种车型才能符合你关于爬山区跑山区的要求啊。晚上也播了，我现在是晚上播，中午是重播啊。现在自从这个2026年的农历新年之后回到咱们这里来，我就是晚上直播，中午是重播了。对，换了个方向，中午重播，晚上直播。2026年以前是中午直播，晚上重播啊，现在换过来了啊。为什么这么换呢？还不是因为你们？那你说，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不是晚上你不听多一些吗？这玩意儿，晚上不是能打造知名度吗？这个晚上在线人多一点啊！感谢猎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问到主播你好，马自达的 C-5 倒是可以，但是后排空间小了点，是，那你买 C-50 啊。另外后排空间小是有好处的， C-5 这车你有机会你了解一下啊，在农村的山路行驶的时候呢，拐急弯你不用担心 C-5 会拖后腿，不会的。如果说轴距长的车，你要担心这轮子会不会掉下去。而且 C-5 这车呢，你在农村到了转急弯的时候呢，弯转过来了，你给油，哎，非常顺溜的完成整个爬坡转弯动作，这是马自达 C-5 能给你的。但你换成-50可不这么说了，或你换成某款国产的轴距长点，什么车长动不动车长五米几的，你一把盘子上不去，你知道吧？哎，你受了吗？对吧？啊，那问到主播你好，你会不会帮别人提车呢？您是哪里的？如果说你说是我是外地的，那你得给我包飞机票哎，是吧？你得报我飞来回飞机票加五星级酒店才行啊。那这样吧，咱们马上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晚上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说车的各种话题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各种问题，都可以在咱们直播当中来问。广播直播过程当中，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网友陈忠臣来直播间，来自于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邵阳的网友你好，还有遵义的网友你们好。如果说一会儿你问到车话题，我回答你满意了，您可以不用关注我，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外地的网友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宜昌欢迎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哦。来问到增驾地照有什么要求注意事项吗？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前提是你得把三轮练顺溜了啊，因为地照是三轮，而且现在考三轮边三轮基本上没有考的，一般驾就是考试的时候用车是正三轮，基本上边三轮是没有，这车基本没有生产的啊，所以你去驾校练呢，包括你去考试的时候一般都是正三轮，所以你把三轮弄好了，很多人三轮一骑就一摔，他就搞不好转弯，他转不好，你知道吧？就转弯你弄好了，而且三轮考试他有这个单边桥啊，有这个过桥的啊，得把这个练好，把科目练好。另外，你增驾地的话呢，我还给你再多唠叨一句，不要认为自己很厉害啊，您一定要潜心的去把这个边三轮啊，不正三轮也好好学一学，因为地照呢三轮。E 照呢，就 A B C D E 啊，一般指的是这个叫做重型啊，两轮啊 ，F 开始轻型两轮啊。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您客气了。感谢钱放我兜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问道，安师傅你好，我平时骑的就是电三轮，烤油三轮，哎。那你是这样的，你把油三轮也烤了，烤都烤了，是不是哪天要不再上一个两轮机车？张雪机车，那多好啊！那两个轮的那个啊，换挡的不会好家伙。摩托车只有左手离合器，右手油门啊，右手前刹车，这才是爽啊！只有左脚换挡，右脚呢是刹车，后刹车，这种感觉才是舒服。你说整个摩托车啊，连换挡都没有，就一脚蹬啊，不能叫一脚蹬啊，就左手一油门，右脚一刹车啊，这个右手一油门，右脚一刹车，有啥意思呢？没意思，你得买换挡的摩托车才舒服啊，而且骑挡不要骑。

0: 那种循环档位，要骑国际档的才爽。那国际档怎么踩？踩一、踩二、踩三、踩四、踩五。你说，而且我这一踩一档到五档一踩又空档，这有啥意思？这个？那国际档才好骑，是不是？安师傅，我12岁就骑摩托车了。你可别说，安师傅你无证驾驶，我在大草原上人都没有，谁什么驾不驾驶的？你知道吗？我12岁，身高1.72米，你信不信？来继续看问题啊。你好，现在我们小区地下车位可以安充电桩了，如果到后来电车多了，变压器受不了了，国家电网给停用电桩吗？你放心啊，你要了解一点，作为国家电网，它叫国家电网，它是老百姓的电网，老百姓的需求它会帮解决的。你觉得它会让你停电吗？你觉得它会让这个附近的这个什么变压器有隐患吗？它难道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吗？国家电网，人民的电网，这一点你要勇敢的相信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7GT 昨天上市了啊，价格有点火热啊，等等，不着急，换挡的摩托车没骑过是吧？换挡的有机会接触一下，摩托车好玩的还得是换挡的啊，而且一定要是国际档的，因为是这样的啊，国产的摩托车小排量的，什么这个100的啊，125的，甚至有些150的，都是什么？都是循环档啊，就国内循环档。一般上了这个250往上走才会是国际档啊，这种国际档那才高端。不好意思啊，聊摩托车去了，这回来啊说汽车。我是艾瑞斯和8 Pro， 这车怎么样的？咱不说别的吧，您有没有发现这车空间够大，颜值够高啊，动力够强，售后质保靠谱，有这几点，10多万块钱，你有没有觉得哎，性价比不错，完事儿了呗，就够了？那文导，你的意思是说会增加变压器，也不会停用这个小区的充电桩？是的，是的，您说对了。所以说你要永远相信啊，国家电网是为人民呐、啊，人民电网们的事儿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感谢理想一和来直播间开封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午12点、11点到12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开封的网友问到，领克10EMP 可以买吗？您得跟我说一说，这车您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座舱有要求吗？您对智驾有要求吗？您对充电有要求？充电桩、充电方不方便？买这种领克的这种插混的车啊，包括很多，就这种插混，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明显的什么，我带什么刀片电池的，我什么闪充的，没有这东西的啊，你一定得有充电桩。你没充电桩，最后它就是一台纯油车，到时候换电瓶很贵的纯油车，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况啊。老师，你感觉未来10年是不是燃油车不会还会继续减少，以后电车是主流？是的，按照咱们国内的国情来看，你不用看新闻，不要看什么欧洲啊，什么欧洲的什么燃油车的什么政策放宽了呀，看抖音看着，然后你心里边那国内应该差不多。你要了解啊，任何一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出台是跟国情走的，咱们国内的国情是什么国情呢？啊，电这个能源呢，比石油这个能源呢，它的获取渠道比较多，而且它比较广，更容易啊获得啊，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这个循环的啊。但是石油啊，进口依赖比较大，中国人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从政策角度讲，那一定是新能源是未来的。所以不要被一些新闻啊，一些媒体什么主导说，哎呀，那国际上人家都放松这燃油车的标准了，人家国外还是在燃油车呀，你什么呀？咱们在国内生活要符合国内的这样一个国情，你说是不是？当然了，我还说一下，这个油车呢肯定是存在的啊，并不是说油车就没有了，不存在这事儿。那油车只要你按照国家标准走啊，相关严苛标准，国6啊、国7啊、国8也会有相关排放标准。 标准都能达到了，油车依然是存在的。我还是那句话吧，以后油车大部分就是低端的油车和一些新纯电动，就是纯电动，各种段位纯电动和低端油车，国产低端油车以后的两大主体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那你感觉电车养路费以后会收吗？燃油车有养路费，会增加充电桩的费用吗？这个我作为一个资深记者，没有调查我不会发言。顺便给自己戴个帽子啊，干了二十几年记者了，你说我能乱说话吗？这个你问题问得不太好啊。对，我是记者，我不是评论员，我是评论员，我可以跟你说一说。感谢啊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毕竟我要对自己的话语负责，我不是简单抖音的主播，我是有媒体属性的啊，来自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有媒体属性的，我能乱说话吗？这个好的 ，OK， 好的，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二手车啊，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师傅长胖了，嗯，是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很不规律，不想长胖都难啊。这个长胖其实并不是我主观想长胖的，现在基本上有的时候，哎，有时候晚上八点能下班，有时候十点钟还没下班。然后呢，最好玩是什么呢？十点下班之后呢，早上六点钟要上班，常态化的。这种状态，你说你控制饮食是没有用的，这种长胖它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这种累胖的啊。名爵七，纯油车不考虑，名爵不考虑纯油车，买名爵只考虑新能源啊，就这么简单啊。来问到宝马的735，打算贷款50%，销售算64落地，说最低了，真的话，首先一个啊，对贷款买这车我表示不认可。那我不建议你去买宝马这个什么735，你得告诉我一下，你是怎么就想不开了呢，铁子？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给你讲一下，说一个大实话啊，宝马呢贷款对您来讲呢，非常的划不来啊。第一个呢，我不了解，因为这个对于油车品牌来讲，贷款的目的是赚你的返点，它跟新能源不一样。新能源很多品牌车型呢，它不是为了返点，而是为了卖车啊。但是油车呢，它是真的是为了返点，兄弟们啊。第二个呢，买宝马七系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人考虑这事儿了。据我所了解，二手的宝马七系现在价格都非常低了。您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择一个低端的，选择一个二手精品的宝马七系，而不要考虑新的宝马七系。你买个车况一年两年的七系都可以的。所以说，我不建议去买这个宝马七系啊。关于价格这部分的话，确实，如您所讲的价格差不多这意思啊。但是，说到贷款，真的没必要，没得必要啊。继续看一个问题啊，现在为什么有的小区地下不能装充电桩，消防不达标啊？我能养得起，但是一口气买下来有点周转不开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好说什么了。价格应该问题不大啊，但具体我这边不是报价格的主播。来吧，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

0: 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

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才能够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前面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解。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未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只是被活埋了，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你我以前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呢是来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通通的清理出去。因为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

思绪也会跟着通透。其次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试着把自己扔到大自然里边去，去爬山，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发发呆。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轻生物假说，意思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显得格外渺小。此外，你还可以尝试着定期调整家居的布局，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服的角落，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丰富而有趣，我们的心理能量自然的会得到提升。

刚才说到让空间丰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试着让身体去丰容。疲惫的积累会为我们的身心都带来很多的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

己的天性，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重新感受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变得更好的小事，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就是刷手机超过20分钟，赶紧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再就是可以试着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给身体丰容，就是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地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去了解自己正在和世界在一起的感受。当然除了身体空间的丰容之外，认知也是需要去丰富、去扩容的，允许大脑去碰触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去读一本和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或者学一件没有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也可以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古代建筑、音乐类型等等等等，不为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还有就是社交丰容，人其实真的是群居动物，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低头刷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空间上我们可能和他人是无限接近的，但是这种接近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狭小会让人感到压抑，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有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和人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的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情，尝试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很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却让你感受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的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作是丰容。所谓的丰容，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一天里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还有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嗯， 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长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唤醒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 回家花了3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不是那个 被 KPI 追赶的打工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就是夜晚一到就活蹦乱跳，而白天工作神魂颠倒。你要是问他为什么不早点睡觉，他会回答说睡不着，因为夜晚太有趣，只叫人睡不着。总是惦记着歌还没有听完，剧还没有追完，游戏还没有通关，朋友圈还没有人点赞，在乎的人还没有回信息，这哪里能够睡得着呢？我们需要通过睡觉来划分昨天和明天，可是我们常常习惯沉溺于过去而忘却了未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睡不着说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来自于万玲玲的睡不着。你会怎样结束一天呢？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金志文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金兰。那个时候，金志文在酒吧驻唱，金兰只有17岁，还是一名学生。在朋友的聚会上，金志文被推上前唱了一首歌，金兰被他的嗓音吸引，之后两人经常聊天见面，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金志文迷茫之时，女朋友鼓励他说，你的未来不止这些，你应该有更大的理想追求。这一年，在女朋友的陪伴下，金志文背上吉他来到了北京。北漂的生活不好过，为了生存，他做起了音乐编曲这个工作。编曲人在编完曲之后，就会被其他音乐人买去，一般都是一口价一首曲，完全买断，编曲者本人就不再拥有版权。编曲是一个复杂又枯燥的工作，为了做出一首好听的曲子，要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乐器，熬夜修改，成曲之后却无法享受称赞。就这样替别人做嫁衣，金志文做了8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

0: 网络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思念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金志文的故事和他的歌。在北漂的8年时间里，金志文的生活可以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他做过很多事情，住过地下室，也睡过大街，当酒吧驻唱歌手，还唱过网络歌曲。折腾了那么多时间，依旧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 依旧在幕后为别人服务，甚至还会遇到那种拿了曲子就不给钱的客户。当时有人找他做5首歌，说挺急的，金志文熬了5天5夜编了5首曲子，就为了5000块钱。那个人在收到曲子之后却没有了消息。被骗之后的金志文第一次体会到了绝望的感觉，当时他身上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了，女朋友一直在身旁鼓励他，才让金志文坚持了下来。

0: 有什么未来？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金志文的故事和他的歌。2006年，金志文的生活迎来了一次转机。他作曲的歌曲 One World, One Dream 获得奥运歌曲征集大奖赛的金奖。当年这首歌由黄晓明演唱，火了很久。赚了一点钱之后，金志文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兄弟小文》。不出意外的扑街了，当歌手终究成为了奢侈。金志文又接着为别人编曲赚钱。2012年，金志文收到中国好声音海选的消息，在女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站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他几乎是全程闭着眼睛唱完了整首歌曲，不敢看现场的反应。这些年他受到了太多的失望，害怕依旧是失望。当看到三位导师为他转身时，30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的哭了出来。一战成名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之前听过的很多歌曲都是出自他手。比如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金志文制作并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2022年正式出道的他，信心大增的金志文决定写出一首爆红的歌。几个月之后，左眼皮跳跳出现了，歌确实红了，他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他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状态，于是他停了下来，减少曝光，偷偷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他慢慢扩宽了自己的工作圈，逐渐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节目中。像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大火的选秀节目，金志文就是幕后制作人之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金志文的故事和他的歌。在看不到的地方，金志文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音乐道路走了出来，编曲能力被各大音乐人肯定，收到了许多音乐人的邀约。2015年收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为歌手编曲陈明演唱的《情人的眼泪》和《思念是一种病》，以及韩磊演唱的《暗香》，都是出自他之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韩红都夸他是编曲鬼才，而他的努力也被节目组看到，特邀参加了歌手的踢馆赛，也是这一年他接触到了电影音乐，为夏洛特烦恼制作的同名歌曲获得了2015年度最佳影视歌曲奖。他没有在台前停留太久，再次被关注是2017年的一首《远走高飞》。

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金志文的故事和他的歌。这首歌让他获奖无数，也让他彻底被贴上了土的标签。创作的歌曲太过耳熟能详不一定是好事，金志文也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并不觉得火爆就等于土，众口难调，问心无愧就好。有人问金志文如何面对别人的质疑，他说一个歌手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真诚，虽然有时候参加节目是为了赚钱养活音乐，但是发出来的每一首歌都是事先感动了自己。在远走高飞发出之前，金志文写了60多首歌，选来选去也只选出来这一首。别人觉得成功是偶然，只有金志文自己知道，这是他试了10000次才得到的认可。做音乐将近20年，他说成功只是努力的附属品，真正得到的是快乐本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金志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

0: 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 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 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 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后 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 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 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 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 团购价仅售99元， 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 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 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位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鹰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很小心，仿佛手里捧着水晶。任贤齐和徐怀钰都很久没有消息了，但是这首透明的爱情歌曲《水晶》，我们都没有忘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说。

0: 饭了，还没下课呢。
1: 我等一会儿。
2: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1: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7: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恭喜恭喜。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品冠和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给平凡的我们恋爱的勇气。

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作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能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总会有一群渴望与自然亲密的人，

0: 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儿时村庄生活的强烈怀念。偶尔在书里会看到一片像是家乡的风景，希望自己走过去，像穿过一扇任意门，推开门，自然的风景就在眼前。或许是因为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嬉笑着，老在你的门外徘徊。就像作家陈忠实在《家有斑鸠》里写道，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清晨，刚睁开眼便听到久违的鸟叫声，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字有一个诗情画意的题目，叫做鸟鸣是树上跌落的花朵。就让我们和作家一起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1: 故乡像一只古老的木船，泊在宁静的山坳里，四周都是树木和庄稼，风一吹，草木摇曳，野花灿烂。小时候我住在乡下，那里有我最亲的人，有我深深眷恋的山和水，是我年少时光的乐园。我喜欢静日听鸟鸣，夜阑听虫语，尘嚣不喧的夜晚看天幕上繁星闪烁。我喜欢在清灵的月光下听风走，听雨唱。我喜欢每天早晨都在清丽婉转的鸟鸣中醒来，霞光树影迎窗，鸟鸣悠扬悦耳，高一声低一声，或清灵或稚嫩，或高亢或低沉，时密时疏，像一场小型音乐会。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急促，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生气了，亦或着急了。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优雅，声音温润柔和，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读诗。读什么诗呢？难道是唐诗宋词吗？还有两只鸟儿，你一声我一声，温声软语，是在说悄悄话吗？又或者是在谈恋爱？我躺在被窝里静静地听着，鸟儿在枝头追逐嬉戏，叽叽喳喳，仿佛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似乎每一只都很快乐。每一声鸟鸣都像一朵盛开在树梢的花，悠然间跌落在光阴里，带着岁月空旷的回声。新的一天总是在这些鸟鸣中开始，喷薄的日出，满天的霞光，清凉的空气，绿树染透半边天际，袅袅的炊烟在绿树间升起。乡村生活如果没有这些鸟鸣的陪伴，就算不会孤独，也会失色吧。有一年春天，同小伙伴们一起去爬山，中途坐在林中歇息。山中微风徐徐，树木葱茏苍翠，野花开得肆无忌惮，一派清幽野意。我们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一边享受山野清凉的风，一边聆听小鸟在林中欢唱。那些小东西并不认生，他们在树枝上欢快地跃上跳下，你一声我一声，时而高时而低，时而深情时而低语，旁若无人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唱着别人听不懂的歌，有时独奏，有时和鸣，似乎是心情而定，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大多是任意而为。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聆听他们的音乐会，生怕一不小心漏掉哪些章节，或者惊扰了他们的林中清唱。春天里唱得最好听的要数黄鹂鸟吧。黄鹂鸟优雅高贵，长得俊俏好看，身着黄色长袍，头戴欣赏。当然还有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听黄鹂唱歌。天光云影，绿意迢迢，燕子来时春未老，燕子恋

旧，千里奔袭归来，回到安身立命的旧巢。春天里要数燕子最忙，它不与别人争高枝争短长，只在寻常人家的檐下梁上掩泥筑巢，一趟一趟飞进飞出，成双入对，生儿育女，泥浓情话。燕子虽没有远大志向，却是最会享受生活的。谷雨前后，布谷鸟最忙，村前村后，山前山后，一声一声，布谷布谷，短促低沉深情，叫得人心生忙乱。布谷声中下令心，布谷催春，一遍一遍催促农人下田，即使再懒的人也不好意思赖在家里。下田点豆种瓜，拨谷插秧，错过了季节可不是闹着玩的。郁闷时，我会去大海边，坐在礁石上听鸥鸟鸣唱。湛蓝的海面上，白色的海鸥时而翩翩起舞，时而矫健翱翔，时而落在海滩上觅食。海浪的声音和海鸥清脆短促的叫声，像一首激昂雄浑的交响乐，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冬日，天寒，大雪，叶落花凋，一群麻雀在雪地上踱步、聊天、觅食、追逐、嬉戏、交头接耳，有时也会大声喧哗。我喜欢麻雀随遇而安的心态，喜欢它们身上世俗烟火的暖意，在寒冷的冬天里带给人们些许慰藉，喜欢它们叽叽喳喳时的调皮与得意。故乡是一艘古老的木船，而我便是